0: Power Hits. The latest, the trending, the hip Power Hits. Every Saturday on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了联储局下个月加息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77点，但是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市要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3%，美光升4.9%。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美元水平，升幅3.3%。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指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SpaceX 的股价大升9.6%。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以及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股价同样急升19%。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中东地区有船只持续遭到袭击，支持油价继续上升。不过相继有预测机构下调了全球石油需求预期，就限制油价升幅。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3.27美元，升7美分，升幅0.08%。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8.98美元，升7美分，升幅都是0.08%。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预期，持续回落，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400美元以上，更加一度升至超过两个月高位。纽约期金升0.6%，收报每盎司4,467.5美元。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加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特朗普任命为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哥伦比亚传媒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在星期三证实，已经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的遗体。当地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然持续进行。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发生 7.4 级地震。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并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都有经济沙皇的称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李家超话，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同埋支持香港发展，佢喺出任唔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唔同阶层嘅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0: 新城财经台。
2: 中国财经60分。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新闻。应对台风白海豚，华东五地的保险业已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22个省份累计自然灾害赔付达76亿。国产大飞机 C919 今天首飞国际商业航线，累计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新中国首条江海运河通航在即，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今天开启。中汽协公布，七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度超过了60%，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百万。百亿私募及财经大 V 双双遭到处罚，监管重拳整治流量募资乱象。暑期档电影《八仙》票房突破14.8亿，票房宣布再延期1个月。国际方面，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占全球比例超97%。卡塔尔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持续上攻，黄金价格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偏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的17时停止编号，但是受其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河北、河南、湖北、安徽等10多个省份依旧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呢，河南中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雨量可以达到250到280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沿海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五地辖内的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经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8月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已经赔付76亿，赔付进度 57%, 有力的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我国多地发生了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的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和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供应。
5: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

0: 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1: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车半到2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0: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1: 等量加冰过来，
2: 是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完？
1: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还挺好的。这边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3: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0: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4: 茄子拿了2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气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破空。
0: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1: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5: 湖北省宜昌市商务局副局长彭红俊、渔民匡立鹏：
6: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5: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私募基金行业近期再度迎来了监管风暴。8月10号，海南证监局公布的一则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将一家管理规模超过100亿元的私募基金及其实际控制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部分私募机构利用财经大 V 流量效应进行违规私募的灰色路径，更预示着即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在释放更大的监管威慑力。
7: 相关处罚决定书显示，其家私募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过程中存在一项核心违规行为，即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齐俊杰以及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这一行为直接触碰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红线。上述法规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对此，海南证监局决定对齐家私募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齐家私募并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机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齐家私募的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其实际控制人齐俊杰在互联网上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名下自媒体账号齐俊杰看财经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积累了超过126万的粉丝，累计播放量更是高达24亿次。然而，齐俊杰却并未出现在公司的高管序列中，截至目前也未注册为该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私域流量的财经大 V 账号，成为了齐家私募向不特定公众进行违规宣传推介的秘密通道。针对此次处罚案例，业内专家指出，这起事件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精准揭示了当前自媒体加私募模式中存在的系统性法律风险。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8: 这一案件踩踏了非公开募集的法律底线，私募之所以为私，就在于其只能面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而大 V 动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矩阵本身就是不特定公众的集散地，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来筛选、孵化甚至收割粉丝，这是把公开媒体的公域流量系统性的转化为私募产品的募资渠道。
7: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徐文明则从法律合规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财经大 V 依托粉丝经济为私募基金导流募资，触碰了多重法律监管红线。
9: 依照监管规定，仅登记管理人或持牌代销机构可以开展私募募资宣传。

0: 活动。财经大 V 没有从业资质，流量变现模式容易引发拼单、代持、份额拆分等规避投资者门槛行为。
1: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海南证监局此次对齐家私募的处罚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监管部门针对自媒体家私募这一灰色地带进行系统性整肃的信号。监管重拳的落下，将倒逼整个私募行业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转型。未来，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将精力重新聚焦于深耕投研主业，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昨天有媒体报道说，一名24岁的中国女子齐某在抵达泰国曼谷之后随即失联，引发广泛关注。据悉，中国驻泰国使馆已经收到家属求助并提供协助，但是截至目前，泰国警方还未就此事发布具体的案情通报。齐某是否在泰国境内，是否受到他人的控制等信息也没有确认。专家指出，该案件显示出跨境犯罪手法变得更加隐蔽，提醒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1: 据齐某的好友陈泽透露，齐某平时喜欢独自旅行，这次是他人生首次出境游。起初大家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国旅行，但转折发生在8月2号。当天上午，齐某从吉隆坡坐飞机抵达泰国曼谷，而此行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与一名网上认识不久的男子一同规划的行程。
8: 男孩我不到就跟你认识玩，完了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玩完上曼谷。
1: 就在齐某抵达曼谷机场后，这名网友主动提出可以开车顺路送他去清迈。然而从曼谷到清迈的车程将近10个小时，根本不存在顺路一说。也就是从坐上这辆陌生车辆开始，家人和朋友彻底失去了与齐某的联系。更诡异的是，8月9日晚上，齐某的朋友圈突然莫名更新了一条动态，内容很短，没有定位，也没有任何求助信息。之后该账号又立刻陷入沉寂。根据这些情况，有网民认为多处核心疑点无法解释。一名第一次出国毫无境外旅行经验的女生，为什么会轻易答应陌生网友的长途搭车邀约？失联一周后诡异更新朋友圈，但家属却无法联系上本人。此外，求助帖 IP 地址异常，最早属地显示在柬埔寨，并非国内或者泰国，让很多人猜测她可能已经被非法人员转运到泰缅、泰柬边境的管控园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分析指出，此次泰国失联事件与之前几起关注度较高的失联案件相比，最核心的不同在于犯罪引流和跨境人员输送的路线出现了新的变化，犯罪手法比以往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
9: 以往呢，绝大多数跨境的诱骗案件呢，都是受害人呢从国内直接出境前往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犯罪的链路呢相对清晰。但本次案件的受害人呢辗转进入泰国，这是一个全新的中转链路，意味着跨国电诈、人口贩卖的关联犯罪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迭代，通过第三国中转的方式呢规避排查、隐蔽行踪，大幅降低犯罪暴露的这种风险。这个案件信息相对不透明，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受害人抵达泰国后的行动轨迹、当下的人身安全都没有线索，家属之

0: 毕竟也没有收到索要赎金的诉求，不排除存在人口贩卖、强制拘禁、从事非法活动等更加恶劣的这种犯罪意图。
1: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案件信息属实，这起案件与2023年网红雅典娜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那起案件中，受害人被相识两年的闺蜜李一菲以旅游散心、海外拍摄为由，邀请前往菲律宾，随后遭到绑架。至今，雅典娜案的真相仍笼罩在迷雾中，有消息称她已被转卖至电诈园区，但所有传闻均未得到官方证实。细看多起类似案件，这背后都藏着一条环环相扣的黑产链。前端有专业诱骗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撒网，根据受害者的个人特点量身定制骗局，然后通过网约车等渠道将人像货物一样转卖给电诈园区或其他犯罪团伙手中。此外，诈骗窝点还开始利用低轨卫星通信设备等作为走私通道，作案手段更加隐蔽，给执法部门的打击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鲍志鹏指出，
0: 那么这类案件的频发呢，其实并非偶然，核心还是东南亚的涉我电信网络犯罪的这个底层生态并没有彻底消失。即便呢，中国和相关的国家呢持续的打击这种相关的犯罪活动，但是犯罪团伙呢不断的转移阵地，迭代作案模式，导致相关的犯罪链条和利益共同体依然存在。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前往泰国旅游需要警惕什么？鲍志鹏也给出了具体建议。
0: 那么普通民众前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呢，特别是年轻群体啊，一定全方面的提高自身的这个防范意识，坚决杜绝各类非正规的这种出境诱因，一定要警惕网络上有关境外高薪工作、网红合作、短期务工等信息，尽量选择呢直飞出行，不接受他人安排的中转的这种邀约。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务必的将自身的行程、我入住的酒店、出行的轨迹呢提前的告知家人及亲友，保持这种手机畅通。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 航班、723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了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85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的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接江海的大型运河，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将在今年的9月实现通航。在今天早上，运河迎来了通航之后的最后一个重大节点，全线正式开启了实船试验。那么实船试验如何试？试验周期有多长？ 134.2 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了哪些大考科目呢？接下来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4: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这个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5: 这里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服服务区的锚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四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带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6: 四艘主流通航船型的船舶覆盖 134.2 公里运河全线的试航试验全面开启，试验共设置了数十个实船试航试验重点航段阶段，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 此外，三大船闸枢纽双线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月、掉头操

0: 是通过我们的 GPS 传手传尾的，然后会形成全段的航基线，然后水深的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然后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这个船舶在我们这个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的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了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铁无换装衔接。
2: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 1.7 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 25% 以上。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后，通过铁路运抵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至集装箱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五次以上中转工序。
1: 河北黄骅港经济集装箱码头党总支书记、董事长侯汝军：
3: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洒漏。40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倒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1/4以上。
4: 中国财经60分。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早上6:30，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一如市场预期持续回落，减轻了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压力，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77点，但是上升动力未能够持续，之后市况好淡增持，收市要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跌幅0.04%。标普500指数就徘徊在历史高位，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升幅0.54%。AI 晶片股做好，辉达 Nvidia 升 3%， 美光升 4.9%， 英特尔 Intel 股价重上100美元水平，升幅 3.3%。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说，旗下第二代星链市场需求大，未来增长强劲， SpaceX 的股价大升 9.6%。 业绩指引都好过预期的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以及伺服器制造商超微电脑股价同样急升19%。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军的最后限期。10月1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的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基本撤军，只是留下少量的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土地，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星期三在安

0: 拉同到访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持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会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在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在今个月底离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特朗普给他特殊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28岁的莱维特是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获特朗普任命的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未有透露离任之后会否加入特定的竞选团队，不过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发讣告，指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三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讣告赞扬朱镕基是中共优秀党员、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是湖南长沙人，毕业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8年因为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党籍。朱镕基1989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3至95年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并在1998年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有铁腕总理之称，任内大力打击贪腐，以铁腕推动市场化改革，因此有经济沙皇的称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对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前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0: 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6: 做咗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7: 寿
6: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8: 神，风味旅程，
9: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

0: 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了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同时，当月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了100万辆，达到了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45.5%，占比也连续两个月超过了50%。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3: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4: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5: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2: 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叶晶：
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5: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2: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
7: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5: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2: 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
8: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5: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7: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及时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2: 这个夏天，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仙气。截至8月12号的上午10点50分呢，累计票房突破了14.8亿，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根据片方今日消息，影片的密钥延期至2026年9月17号的

0: 23:59。同时呢，影片也将陆续登陆海外多地院线。根据官宣的国际定档日期，8月13号，八仙将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上映。8月14号将会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将会亮相比利时、卢森堡。离职5个月之后，阿里千问前核心负责人林俊阳正式宣布创业，在上海创办了 AI 公司语用科技，专注于数字和物理世界中下一代智能体的研究。据悉呢，该公司已经完成了天使轮融资，由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领投，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进行跟投。公开资料显示，林俊阳出生于1993年，曾经是阿里最年轻的 P10 级技术负责人，主导了 Q1 系列模型的开源工作。此次创业将目光锚定在了世界模型和巨神智能赛道，致力于让 AI 在现实世界当中完成复杂任务。瑞幸咖啡与 Cross 推出的727元联名洞洞鞋最近遭到了市场的冷遇，电商网页显示超过30万人次浏览，实际的成交呢只有14单，二手平台价格更是直接腰斩到了300元左右。而这并非是 Cross 联名款首次遇冷，数据显示近30天国内电商平台上的100到500元产品占据品牌销量的80%以上，而500到1000元的高价联名销量款销售量占比仅仅约10%。与此同时 ，Cross 自身的增长红利也已经褪去了。2026年第一季度，其合并营收同比下滑了1.7%，北美市场的跌幅更是达到了6.1%。从洞门永存的潮流狂欢到727元联名款二手腰斩的冰冷现实，这场消费市场的自我修正清晰地表明，当丑鞋文化新鲜感褪去的时候呢，消费者不会为营销噱头和过度溢价来买单了。在极致性价比面前，任何脱离产品价值的品牌税都将会无处遁形。2026上海书展今天正式启幕了，延续了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的模式，规模呢达到了约4.2万平方米。此前台风虽然匆匆过境，据丝毫没能影响大家的参展热情。即使昨天提前探营，各大展馆已经准备就绪，持续将宠粉做到了极致，更美、更方便、更专业，还能更出圈。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上海书展更美了，走进上海展览中心的主会场，书展的主视觉色调便映入眼帘，与展馆外立面协调统一。主办方介绍，这是响应了网友的喊话，减少了颜色杂乱的外墙广告，让书展更具整体辨识度。而书展的宠粉不止于此，今年的会场里新增了免费饮水的服务点，进一步优化进场方式。入口区域负责人乐飞说，
2: 观众他可能有些要求啊，我们这边也过适时的会更新改进，让他们有更好的体验感吧。南面有13根通道，是可以让观众从两边2号门、3号门这边两边可以入场的。我们这边有便民服务点，在靠近0号门这里，方便老人去购买门票，也有个标签可以刷码入场。
1: 书展是一场全民阅读盛会，各家出版商各显身手，带来了最新最热的精品图书，举办文化大咖云集的活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展图书近万种，今年首次将20家出版社聚合为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4大板块，便于书迷按类别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作为世纪矩阵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携爱尔兰现象级作家萨利鲁尼间奏曲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古尔纳等多部作品亮相。党委书记社长韩卫东说，
3: 书展首先是书，今年译文出版社跟以往一样继续推出了一大批重磅的这样一些图书，第三版的英汉大词典，为了方便读者携带，出了一个轻装版的一个新的版本，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典的图书，现在因为年轻人喜欢宠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的这部作品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小狗，今年呢通过我们的重新的这样一个包装呢，注意这个小狗新的温情的这样一个意义，推出了新的版本。
1: 除了买书，上海书展的文创产品也是每年的出圈亮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之宝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邝瑞背着一款形似囊的背包，文学行囊展示起来。
4: 从去年那个文学包袱火了之后，我们现在绞尽脑汁要想一个新东西，因为那个被借鉴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想出了这个文学行囊。 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这个我们在书展这个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
1: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世界书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系列文创被搬到了书展现场，以一刻一练闻名的华师大出版社今年也带来了专属文创的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贺群新说，
5: 因为围绕今年的一个书籍叫做李白来信杜甫一生，做了一个每日读诗的一个咖啡包文创商品，它也是天然的带有那种话题性和社交属性嘛。所以今年的话你看我们在展位里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大的这个区域用来展示我们的文创。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新城劲爆，老宝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Three。冠军为 Ariana Grande 推出的第八。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常电爆流行榜。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财经六十分，
6: 眼下正值暑期的文旅消费旺季，科技游成为了目前亲子出行的一个热门选择。在北京的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一种体验项目，今年的人气格外火爆。
7: 一次能见到数百种机器人，同时又能与20多种机器人深度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8: 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9: 来了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
10: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11: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12: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robot.
13: 我对那些机器人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他们的脸和表情都做得非常逼真。
8: 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玩，零距离互动让大游客和小游客都收获到新鲜体验。围绕机器人展厅，园区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6: 北京亦庄机器人公司工业旅游科普研学项目负责人齐齐：
14: 暑期呢，我们咨询量、接待场次还是参访人次，同比上个季度我们均超过了50%。像我们的周末呢，针对研学团，一天大概是会有5到6场，整个月度接待量也能突破8000人次。
8: 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参观完展馆，准备上车实地试乘。
15: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了，怎么样感觉？
16: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8: 运营负责人介绍，像李明泽参与的自动驾驶研学体验日均开设4场，今年暑期整体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13%。参观展览加自动驾驶深度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客前来打卡。
16: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一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8: 据了解，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期实现翻倍增长。
6: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李天凯：
17: 工业科技旅游生态它的集群，把旅行社、酒店、专业的场馆运营的机构、研学机构都纳入进来，为我们整个的工业科技旅游它的生态发展提供支持。
6: 好，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上证指数今天收报3946.68点，收涨 0.32%。深成指报14414.43点，涨 1.09%。创业板指报3602.08点，今天收涨了 1.49%。科创50指数涨幅是 1.61%。全市场成交额2167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684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超过了41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请听天象财富黄玉的分析和点评。
18: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普涨现象，两市早盘开盘以后呢，基本上一路震荡走高，但是波幅较前一段时间是明显收窄啊。今天上证指数波幅是23个点，而涨幅最大的是双创指数、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涨了接近 1.5% 左右。我两市的成交呢是缩减到2.1万亿啊，比昨天缩减了 10%。 所以今天是个缩量普涨的过程，我普涨在一些这个 传统型的个股以及这个科技类个股。传统业类里面有这个房地产啊、食品饮料啊、商业。科技股里面呢有存储芯片啊、以光通讯。所以市场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普涨。上涨的个股呢是达到了接近4000多家，但是是个缩量的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指数呢，这个从八月份来看呢，其实一路震荡反弹，主要还是沿着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个思路。我过去一段时间，这个七月份啊，六七月份的时候，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啊，所以也迎来了反弹。啊，从今天的这个房地产个股来看呢，其实从上半年到现在，很多啊，跌幅比较大的个股呢，都会有反弹机会啊。类似像房地产、像医药，其实都是啊，过去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啊，迎来了这个八月份的比较好的反弹。所以后续来看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这个超跌的个股也会迎来比较好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是一个啊轮换的过程啊，这个轮动的过程。所以后续来看呢，其实市场缓慢的这个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之中，短期呢来看呢，这个反弹有望冲击啊这个半年线，所以指数来看呢，其实还有啊反弹的空间啊，只是这个时间会拖得比较长。这个反弹呢，其实以震荡啊走高的这个方式而展开。那么随着整个中报季的这个最后啊几周来看呢，其实这个一些这个结差的这个中报也会啊面临啊公布，其实对于一些这个结差的中报个股来看呢，后期啊随着这个八月底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啊。那么虽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房地产、医药股等等也是进行了反弹，这个但是这个中报还没有啊彻底公布啊，所以短期来看呢，在这个公布以前呢，还会有一些反弹的这个机会。
6: 下午收盘，今天沪深30的指数报4690.92点，今天上证50指数收报在了2938.39点，分别涨0.85%和0.29%，而上证综指今天收报在7243.09点，涨0.05%。港股方面，恒指今天下挫了0.98%，报25401.92点。国企指数下跌1.11%，报8433.06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表现涨跌参半，多晶硅涨超4.2%，碳酸锂、二烯、橡胶、集运。